0: WL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Welcome to 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的时间会放上去我们讲声你听的 YouTube 频道到给大家收听的。
3: 哇 ,Hello,Hello, 那我们这里有大师兄啦，有 Angel 啦，还有阿星在这里，还有我啦 ,Alice,Hello, 你们好。
4: 大家好。
3: 嗱，我哋期待緊阿 Simon 假新聞話你請傾下傾到有長假期嘅，佢老哋琴日煲曬成套劇噶。不過我哋講下呢套，喂呢套劇咧，真係嗱，其實呢個禮拜咁啊，依半個月都不停係好多人係討論啦。點解咧？其實都喺我哋嘅簡介都講咗啦。其實就 Netflix 就啱啱4月19號就再重新推翻出嚟啦，跟住就4月23號就呢個 View TV 話翻拍呢套。神劇啦，真係咁啊！已經其實真係啱啱30年啦，今年2026呢套係1996年嘅4月15號出街嘅當年嚇，咁就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覺得咧？好多人而家煲緊劇啦，而家睇翻又好似咁巧，俾個機會我哋一齊平行時空翻翻去當年一齊回到過去，咁睇完又好似覺得而家都啱睇咁喎，喺要而家嘅環境，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咧？嚇，有睇嘅。
5: 有啊，我觉得啲时装都好似仲 OK 喎，真
3: 系系啊，
5: 镜头都唔会好勾啊。
3: 系啊，其实
6: 叫神剧就系有佢原因。
3: 好多个位都其实劲嘅，哇 ！Simon 啊，及时讲到啦，真系
7: 及时出现。
3: 嗱，啱啱好，我啱啱就好就等你嘅，真系好 ，Simon。咁我哋就讲到呢个剧就横跨30年之后，咁就都系而家睇，其实都系可以嘅，真系。好啦，即系感觉到系有唔同嘅味道，但系仍然唔觉得太欧咯。咁头先你啱啱讲到服装系好都 OK， 其实佢哋行紧一个美国风嘅，你有冇觉得当年嗰套戏？其实我俾讲
7: 系啊系啊，
3: 其实佢系走美国风嘅，因为如果你睇翻佢有几个角度都系，譬如阿木村拓哉系着件Yankees 嗰个 T-shirt 啊，系啦，咁跟住你睇下佢哋会系打篮球喺个街度，好美国 feel 嘅吓。即系喺个街度，
5: 系啊，啲 billboard 啊，又话即系啲写啲英文啊，咁同埋佢都系嗰、那个佢个真意嚟到，佢都话啊 ，I'm in California 咁样，其实都系有嗰个感觉喺度嘅。
3: 系啦系啦，咁跟住你又见到佢哋，譬如阿木村同松隆子大家喺度打波啦，跟住你见到竹野内丰即是阿山口智子个细佬，系啦真意啦，咁佢又喺嗰间铺头度做嘢都好多客人噶，即系好多即系好似即系好美国 feel 成个嘢，好我再阿木村读书嗰、那个。学校即系佢学琴嗰个位，其实好似美国啲 Ivy League 嗰啲学校，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啊？所以成件事其实如果你而家睇咧，完全唔系好欧嘅咯，我自己觉得真系。
7: 咁佢其实喺日剧入边嚟讲咧，我唔知道佢系咪第一套啦，但系佢应该系其中一套好早咧，系用嗰啲美剧嘅结构去做噶。你谂下，有几个男角，有几个女角。其实有冇一啲似 Friends 咁样嘅？即系当然佢个日本嘅 adaptation 系好强嘅，但系佢嘅角色嘅结构啦吓，即系佢个故事当然有自己本身日本嘅背景同埋嗰个时空，但系佢个劇集嘅，如果你睇个制作上边咧，系好似呢一种，即系开始会用多几个明星，唔系一个，而且嗰啲人物嘅关系咧，系有好多个重叠嘅三角关系。其实当时香港有一啲劇都系用呢个方法非常之成功，即系如果我哋纯粹用写劇集嘅嗰个。
3: 但系话说，其实30年前咧呢套戏上嘅时候，其实就反而喺当中呢几个角色里面最红、比较红嗰个就系阿山口智子。咁其实木村系第一套做男主角嘅就系呢套系第一套。咁之前嗰啲系一两套都系配角嘅。咁而另外阿松隆子嗰啲直情啱啱出嚟啦，咁样就系、是、即其实几个都系啊，竹野内丰又好，嗰几个角色其实全部都系好新人嚟噶咋，阿 Simon。新人嚟㗎，不过咁巧呢套戏之后佢哋慢慢好多都慢慢红出嚟，咁大家就觉得哇 咁多星嘅呢度。
7: 係啊，即係甚至乎你有啲好 Kelly Fair 咁嘅角色，即係佢哋嘅樣都仲未係佢哋當紅嘅樣噶嘛。
3: 嗯、
7: 即係例如廣末涼子喺入邊，
5: 從龍子都係包包咁樣。
7: 係啦、啊，從龍子嘅樣都係唔係紅咗嗰啲樣嚟噶嘛，所以係嘅呢套係幾即係幾有代表性嘅一個，即係如果用嗰個日劇嘅發展嚟講。
3: 唔係呢套係神劇嚟嘅，
5: 好多新人喎，真係啊，真係。
3: 唔係，其實好神劇，係你唔覺得今次即係尤其 ViuTV 話翻拍係好嘈啊，係咪先？即係好嘈，好嘈，好多聲音，即係真係，因為就係呢套戲喺好多人嘅心目中係真係神劇咯，係咪啊？尤其啊，我諗啊 ，Angel 睇咗好多日劇啦，係咪？即係俾你講兩句呢個你到呢個劇嘅感受啊，真係。
6: 我覺得呢一套戲係其實。即係好似你哋話齋，一開始佢已經係一種好清新嗰種感覺。佢連個名都叫 Long Vacation， 即係同埋佢出邊你有個好大嘅 poster 係話 Don't worry, be happy。即係你會一開始佢已經好 catch 到你，就係話同日本我哋睇開啲日劇係唔同。咁你見到嗰啲人物設定，好似你哋啱啱咁講啊，嗰啲劇情啊，嗰啲細節啊，佢嗰啲音樂啊。即系成件事系即系好同我哋平时睇开嗰之前再睇嗰啲日剧系唔同噶咯。不过我谂可能好多年前你哋可能已经唔记得咗，除咗悠长假期之前，仲有啲咩日剧咯？
3: 你讲两套嚟听下，真系等大家一齐 recall 下，边啲系好经典？系啊，边啲
6: 就系东京爱的故事啦。大家都如果仲
3: 东京爱情故事系嘛？东京爱情故事，
6: 东
7: 京爱的故事，
3: 爱的故事。我真系冇睇过呢套啊，真系。所以 OK 叫东京爱的故事 OK 好。
7: 昨日我哋开会都讲，其实喺悠长假期之前一年嗰套就系、是、情书咯。
3: 那个电影
6: 系啊，又系30周年，
7: 又系30周年。嗰、那个系电影，我唔系电视剧。但系你见到电视剧佢哋，因为我谂。电视剧真系日本以前嗰啲电视剧，一系就好长噶嘛，几十集同埋有阵时个节奏仲慢啲嘅。我谂佢哋因为要迁就翻嗰、那个嗰个电视嘅模式啊，你电视赚钱卖广告咁，所以系会拖得好长。但系有长假期其实就系、是。佢11集啫嘛，而11集一个 season 呢啲做法咧，我唔知道日本当时。兴唔兴啦？但系系美剧嘅嗰个经营模式就系一个 season 差唔多就系两个几三个月到，咁就如果可以嘅就做 season two。咁其实佢哋又冇，即系有长假期冇做 season two， 但可能又会揾个另外一个故事。即系我中意日本人佢嘅嗰个故事，其实啲人话佢哋好长啦，系咪？其实我又觉得佢系拿捏得几好嘅。即系攞翻由长假期讲啊，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睇到第几集就已经觉得有冇搞错？木村同山口智子点会冇嘢噶？
6: 冇可能！你一开始你第一集你已经将晒所有嘢，已经摆晒最好嘅元素落嚟，你已经第一集已经知道。
7: 一开始就已经制造嗰个 tension， 其实你睇嘅人会觉得系佢哋即系中间嗰啲系枝节，即系大家知个，但系即系佢仲要个结局都系要留条尾噶嘛。我知道结局啦，我其实而家煲翻转头，我都系煲到第一集啫。
3: 即系 Simon 好厉害，即系又有啲由24小时前开始话，而家努力煲紧啦呢套剧。
7: 系啦，煲到第七集。
6: 咁我哋讲咗未？真系穿咗你，即系穿咗桥啦。咁你咪会好失望。
7: 咁其实我时时又觉得冇乜所谓，即系知道结局去睇，其实你好多细位可以欣赏嘅。即系其实佢哋啲演员嘅演技系有啲细微处咧，佢哋系你会。好容易都会代入不同嘅角色，即系你就算作为一个男观众去睇，你都会代入例如个女角嘅嗰种心态入边。我谂佢哋去到第四、第五集到已经。会问对方你呷醋啊？即系有喺对白度，即系佢哋知道对方嘅感受，但系佢哋一直以嚟就有即系好刻意地去抗拒咁样咧。呢一个状态其实佢可以延续成11集，
3: 暧昧咗11集系咪？
7: 系啦，即系当然后期越嚟越明显，但系其实佢捕捉到就系令到你啲观众，即系我觉得如果以写故事嘅角度咧，呢、這个就系好高明咯，即系令到你可以掟啲角色，即系好肉紧嗰种感觉咧，系好成功呢、這个位。
3: 嗯，可能当年啊，因为始终呢套真系三十年前啊吓，当年咧其实。冇咁子弟恋系盛行嘅，佢哋对里边套戏系讲佢哋相差七年噶嘛，个女主角系大男主角七岁，咁可能呢个位就令到佢哋可以暧昧足十一集啦。如果你一个正常嘅，我系即系咁觉得啊。如果你正常嘅调翻转个男士大个女士，可能已经冇咁多呢啲可以俾佢哋说服到人哋啦。
7: 亦都系。即系其实佢一开始我谂都已经即系铺排咗，就系佢哋互相接受唔到嘅地方就系呢、這个。除此之外，真系两个人好似本身就已经有啲一拍即合嘅咁样嘅嘅。
5: 咁换咗今时今日就即系好快就已经住埋一间房，租咗另一间房出去啦。
7: 系啦，
5: 爆做悭翻啲啊，大佬。
3: 系咁喂，其实大家亦都知唔知道？点解除咗呢套好爱情啦，先阿 Simon 好正地 Simon 去分析佢啲爱情嘅细腻位啦。其实呢套戏更加带出一个人生观噶，即系当遇到啲唔好嘅时候个态度，大家都知道呢、這个。知唔知当年其实呢卅年前，当年其实日本一啲嘅背景令到呢套戏成就。当年呢套戏每一个礼拜一出街喺日本嘅街头系见唔到人咁就，即系因为真系个个都翻去煲剧啊。其实我简略讲呢个背景啊，当年啊，点解我会呢个写话要有长假期？我当年个背景其实91年日本就啱啱系泡沫经济破裂啦，咁日本人原本都觉得，好快我哋会恢复噶啦，咁有幻想。点知1995年系发生咗两件事，一月嘅时候系日本日本嘅阪神大地震啦，系咪？咁又超过咗6400人死亡啦。咁另外第二个灾难就系三月嘅时候就系东京嘅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嘅爆发亦都系好多人嘅伤亡啦，咁样咁就令到其实日本人嗰时系好大嘅打击啊，咁就开始对呢个社会动摇，对呢个雇佣嘅制约又动摇，好无力感啊！而家我哋好兴呢个三个字啊，佢哋当年系弥漫咗好无力感，所以喺呢个情况下，悠长假期就集体就好似慰藉紧好多日本人嘅心灵咁。呢套戏到而家三十年后，我哋睇咧，竟然因为呢个乱世咧，又系三明你个讲啊，乱世发生紧嘅时候，咁巧而家睇又好似觉得，有啲嘢、感觉、好似咁啦。
5: 有啲唔一样啊，即系好多时候而家啲人都系话啊，嗰阵时悠长假期啊，而家又话叫人哋躺平啊，其实都好相似啫。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好相似，
3: 唔同其实。
5: 即系悠长假期系一个 vacation 啊嘛，即系话你系停顿。然之后你再起行嘛，
3: 系，
5: 但系躺平咧，而家啲人系完全绝望，你觉得将来，我都冇份噶啦，即系好嘢冇我份噶啦，我都系尽量咧缩埋一角，咁自己慢慢即系自生自灭咁样，咁呢一个躺平当时嘅唞一唞，然之后即系储足电再嚟过，其实系唔一样，我觉得。
6: 其实佢哋冇躺平，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对号入座，即系拣将呢样嘢系。拉翻落嚟而家嘅情况嚟讲，其实佢哋真系几个失意嘅人，大家预咗喺埋一齐，点样去大家揾翻自己条路？咁个古仔系同躺平冇关，反而叫你哋即系 don't worry, be happy。呢个系反而其中一个主旨咯。
5: 其实你睇下，叶山南其实佢冇躺平啫，一路都咁。当然咧，你话年纪大咗啦，俾市场淘汰啦，咁但系佢都想即系，譬如要佢做经理人，佢都会想去做经理人啊，写录史应该点样改进，点样做啲咩嘢咁样。当然最后未必一定 pan out 到。咁佢又转行咧，唔系话即系我死咕咕啊，我一定系做呢啲噶啦。我到几多岁我都仲系做 model， 即系话唔系啊，你要转行咯。咁佢又转型去做第二样嘢，可能即系好多搞出好多唔开心嘅事，或者系好新仔做嘅错误咁样。咁但系 end up 佢都系一路转型，一路都系做落去嘅。其实所以冇躺平呢件事咯。咁当然你话木村佢都系继续生活嘅，佢都唔会话喂我乜都唔做，只系坐几弹琴，唔系啫。其实佢都要去教书，教弹琴系咪？Sorry 啊 ，Angel 你讲，
6: 我反而真系我觉得系几个，你见到里边啲人系好多系逆境开始，即系点样喺经历去逆境嘅时候，点样拣自己条路，即系同埋里边咧，你会睇落，虽然系即系好多摸错嘅时间啊，好多 timing 好似唔夹啊，但系你见到佢哋都系好潇洒去继续活落去嘅，即系 当然表表姐又竹野来风啦，即系佢哋将好多唔同嘅人物性格咧摆咗出嚟咧，令你一定去揾一个身边嘅人系可以摆到入去，同埋佢哋嗰啲对话咧，即系你见到嗱，每一个人互相嘅对话其实好密嘅，但系佢哋唔系好似好飘离现实咁，佢哋系可以从大家对话当中，你会见到力生好生活化啦，可以点样大家关心对方，又或者系即系好情绪点样去表达出嚟，我觉得佢真系个编剧写得非常之好。
7: 系我想讲对白，因为我就系好欣赏佢嘅对白设计咧。系真实得嚟，你会因为头先讲个代入感啦，即系其实男角女角有阵时你都会代入到嘅，即系好有趣。咁有阵时喺啲好有张力嘅时刻，通常都系啲佢系好多孤男寡女共处嘅时候嘅，你发觉套戏大多数镜头、大多数场景都系孤男寡女，而嗰啲孤男寡女嘅对白入边咧，你系唔会觉得佢哋好做作，但系好自然，好真系日常生活，但系中间系会好多时都会渗透到佢哋嘅关系上边嘅张力，同埋我觉得佢哋关系之间嘅嗰个矛盾咧，系即系我都仲系觉得呢套剧嗰个社会性其实唔系即系十分之强，我反而觉得佢系有少少都要借一班失意嘅，咁但系即系佢哋要有背景啦，你唔可以一班冇同个社会冇关系嘅人，但系真系个主力佢能够capture 到大家嘅 imagination， 真系全部都系嗰啲爱情线，然之后嗰啲爱情关系嘅矛盾系完全一啲都唔修饰，即系嗰啲真实，即系嗰个即系写实主义系好即系表达得到啦。首先即系演员表达得到啦，导演亦都识得去将佢完全用最直接嘅方法表达啦，但系最令到观众我觉得感受到嗰种有蚁咬嘅感觉就系啲对白。
3: 因为佢讲人话咯，系啊，我觉得佢冇乜金句，佢系讲人话，咁呢句里面系令到人哋会好有 feel 嘅。我同意呢个位，其实佢冇嘢谂清楚，佢真系得一句两句，大家会一评会 call 翻佢讲嘅嘢，但系冇乜特别话而家嘅金句硬塞啲金句。
7: 佢系真系靠演出嚟嘅，
6: 系
7: 唔系好特别要？因为有阵时写对白，我哋会谂住要好似好聪明咁样噶嘛，即系啲人讲嗰啲嘢，佢都系咁
6: 醒嘅，个个都
7: 好唔现实嘅呢样嘢系。我好欣赏佢嘅写实主义，佢系你要个编剧信得过啲演员，你先至会咁样写。
5: 嗯，同埋我觉得有啲嘢反而即系同香港唔系好贴合嘅，就系话佢你我发觉阿木村咧好多时候佢唔开心，即系你睇得出个表情就系佢我好唔开心呢件事，但系佢都仲好有礼貌咁去答你嘅，即系你。神咗落嚟俾人吵醒嗰个嘢，噼里啪啦问你一大轮嘢，咁审犯咁审理你，其实佢都仲好有礼貌嘅。咁后屘佢会讲话，喂你摸我琴嘅时候，我就开始唔 like 佢就，喂你入嚟嘅时候已经好唔开，即系已经好 rude 噶咯，已经到而家又点点点点点。咁其实佢系一早已经讲咗佢唔开心，但系佢都好有礼貌。你见咧，即系佢住咗喺屋企屋企度啊，咁佢又会翻嚟啊，我翻嚟啦，咁嗰日哎呀欢迎你翻嚟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喺好唔开心嘅情况之下，佢都仲系有好有礼貌咁样答你啲问题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呢样嘢同香港有好唔一样嘅地方咯，即系如果即系喺香港嘅时候就插你几句啦，咪大佬，你仲讲得咁即系唔会有啲咁嘅说话出嚟咁有礼貌咯。咁同埋有啲奇怪嘅地方就系好小气，我觉得系全部啲笑料喺个女人身上嘅啫，即系好多笑料搞出嚟系因为个女仔搞出嚟，系佢个活泼嘅性格或者系爽直嘅性格，而呢一个男人系好内敛嘅就系、
3: 是。咁就系 I 人同 E 人啊。
5: 系啦，
3: 明显啊，呢件事好明显，佢哋两个嘅特色嘅 character 就系 carry 紧呢件事，同埋其实山口智子本身嘅人。

0: 我弃咗嘅 model， 一个就系即系做唔成音乐家嘅音乐家咁样，咁去做一啲唔想即系唔想教学生，学生又唔睬你嗰只，又唔听你支笛嗰啲咁嘅人啦。咁另外中野内丰又系本来想做音乐家，但系即系现实就你做唔到啦咁样。咁而家做即系喺度游戏人生，做个浪人咁。咁佢个女朋友更加唔好讲啦，就黐住呢个男人就算。咁另外呢个良子即系呢个松隆子咁，咁亦都系即系好似唔知点咁样，即系好似想弹琴，但系又硬系好。好似好成功，好似好稳咁，但系又好似冇亦经历过人生嘅，
1: 揾紧佢要嘅嘢啦，系啊，
0: 系啦，咁佢唔知揾紧乜嘢，咁啊，即系呢个广末凉子又更加系啦，听阿妈讲咁嘢，好似机器咁嚟弹琴啊，咁去争取一啲佢自己唔中意嘅嘢啊，咁佢反而可能中意啲射乜 Q 啊，嗰个佢对 band 叫啫，咁啊，即系始终好似每一个人都唔系一个开心嘅人啦，即系另外甚至个老师可能真系同屋企嘅关系，同佢太太关系可能都唔系好好咁，咁你成出戏一个一扎好唔好人生里边唔系好 successful 嘅人，然之后将佢摆埋一齐，然之后话大家 take a long vacation， 然之后再重新出发啦咁样，咁结果当然系即系当然系即系会人生去翻。上翻去唔系永远都喺低谷度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鼓舞性嘅嘢嚟，都记得。
1: 但系呢套戏可以即系称之为神剧，除咗嗰啲剧本好，但系佢拣个角色嗰啲人物设定，其实实在太即系太劲啦！你睇每一个人，佢系好有气质，即系啱啱讲翻话佢哋啲嘢好型，其实佢哋唔系啲靓衫，唔系好似而家睇嗰啲戏，个个都要整到好。即是个样好胶啦，或者是件件都是名牌，佢哋唔系，其实佢哋嘅气质，佢哋成个文化，佢哋一对答令你会好投入，觉得好似个质素提高咗，佢可以为之系神剧系有佢个原因，系即系啲角色。
0: 真系好耐好耐冇见人食咁多烟啊！啲戏里面啊，真系。
2: 嗱呢个都
0: 好多烟食。
2: 咪都系有感觉，其实呢套戏始终真系30年前啦吓，师兄。其实里面有好多嘢同而家系好唔同嘅。首先，佢套里面好多烟啦，好多酒啦，系咪？咁就同埋佢哋冇电话啦，冇手提电话啦，冇 social media 啦。咁其实就因为呢个科技嘅问题，就变得啲有距离感嘅浪漫咯。
1: 嗯，
2: 会唔会啊？
0: 又系嘅。
2: 揽住个电话等电话，就希望等嗰个电佢中意嘅人打俾佢，揽住个电话唔敢喐喺屋企。
0: 冇来电显示咪真系。
2: 系啦，而家唔会噶嘛？你而家 WhatsApp， 你周围拿住电话，你冇呢个问题噶嘛？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比较，仲有特别，其实呢套戏系分水岭嚟嘅。嗱，呢个系96年嘅，就系冇电话。就下一年97年嗰套嘅Love Generation， 又系木村做嗰套啦，系咪？陶松龙就第一集就不停讲电话噶咯，拿住手机，你知唔知道？即系好有趣嘅，所以呢套戏其实喺日剧嚟讲都好有趣嘅。如果你睇翻呢两集嘅讲电话嚟讲，讲手机，
0: 所以你话而家即系电视台重拍呢件事咧，
2: 好大镬啊！
0: 其实要好多即系好多改编咯，例如你而家好大好多戏里边嘅嘢系围绕住留个 message 啊，或者 miss 咗个 phone call 啊，即系呢啲咁样咧，其实你话斋而家就已经完全脱咗节啦。咁除非你话讲翻话你 set back 去嗰个96年嘅年代咁样冇电话嘅咁，但系又已经唔系好贴合你而家嘅人去睇嗰啲事啦嘛，已经咁，所以即系喺改编上面又好难，即系讲翻 TVB 呢件事啦。咁而且嗰、那个年纪亦都差好大啦。咁你嘅戏里边嘅人可能系相差7年啊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即系呢一个 Ali 啊，同埋呢一个 Eden 嘅话，其实佢哋系相差好远，
2: 14年
0: 嘅 Ali 都。系咯，已经14年嚟，
2: 系一个29岁，一个43岁啊。虽然 Ellie 系保养得好好，我同意嘅，但系佢始终真系相差14岁，
0: 系，所以系有佢嘅难度。
2: 好多嘢都大件事咧，呢个我想讲喺坊间嘅 comment， 真系我见到一面倒得好严重啊吓，唔知大家有冇睇人啲留言啊？我唔知大家真系其实真系10个9个9都系觉得，哎呀唔好拍啦，唔好翻拍啦。喂，其实我谂过呢个翻拍好有趣，譬如啦。我哋睇下金融小说都好多拍翻拍射雕、神雕，咪唔同嘅 generation 都有一套神雕、一套射雕咁样嘅出现。但系我有唔同，因为当你搬到古代咧，就冇问题咁啲。
1: 系啊，系。
2: 系啦，而家你咧就大件事啦。你而家2026、2027咁样去拍呢嚿咁嘅戏，你点样改咧？我真系有少少觉得唔知道，唔好讲人物先啦。
0: 又唔一样嘅，嗱，你举呢个金融呢一个例子咧，就系点解可以翻拍又翻拍翻拍翻拍，咁就因为每一代嘅人咧都冇睇过上一代嘅金融嗰个啲人嘅演绎嘅，咁所以佢哋嚟讲咧系一个新嘅。
2: 等等先都可以睇。
0: 你可以睇到，你唔会去睇嘛？即系咁，你对你嚟讲，又系一啲新嘅人，去一啲你熟悉嘅艺。

0: 人去做一啲新鲜嘅事。咁你 Eden， 你30年前嘅戏你未出世啦 ,ok? 你都唔会睇过啦。咁对佢嚟讲呢件系一个新鲜嘅事。即系同龄嘅人嚟讲都系一件新鲜嘅事。就啊 ,VTV 都嚟拍出劇，我、哦、以前好出名架咁。咁对佢哋嚟讲佢未必一定会睇返以前嗰个嚟做一个比较嘅。咁我又觉得应该即系如果系要睇呢出劇嘅话呢，我就唔会用一个对比或者比较嘅心态嚟话啊呢一、這个对即系譬如 Eden 就对呢一个木村啊Ellie 啊就对呢一个沙丘之子。即系我唔会咁样嚟做比较，因为你一做比较呢就会分咗高下，而且有先入为主嘅问题喺里面。咁譬如话好经典嘅场面，譬如你掟个波落街咁样。咁你话你改编嘅时候你等唔等呢个嘢落去啊，等咁当然係啦，呢、這个 classic 係咪，咁但係你觉得始终都好似唔够原本嗰个人做得好，或者係嗰个劇情或编排呀嗰样嘢，你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预设嘅 expectation， 你 turn out 唔系咁样嘅时候，你又觉得咦、欸、都唔啱嘅咁样，但係完全唔摆落去，你又觉得咦、欸、都同以前嗰套唔一样嘅，咁即係好似即係你好似僵尸一样啦，你觉得始终好似同以前嗰个 compare 就我觉得就唔系几 fair 嘅，咁应该
1: 你觉得可以翻拍啊，师兄，我真系觉得
0: 唔系觉得可以。
1: 我想讲讲 Eden 翻拍《大叔的爱》系好啲噶，嗱，解释俾你听，《大叔的爱》咧嗰套戏冇咁冇呢套神剧咁多人覆盖睇过，你明唔明个 point？ 即系嗰个热度唔够呢套太过夸张，要翻拍呢一套同埋翻拍《大叔的爱》系两件事嚟噶，我觉得。
2: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3: Lumpin' Radio is a proud partner of the Hyde Park Art Center, presenting Art of Pride on June 7th to kick off Pride Month. This year's celebration features live performances and DJ sets, workshops and art activities, queer and trans artist vendor market, and much, much mo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hydeparkart.org. Art of Pride is June 7th, only at the Hyde Park Art Center.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4: Looking into our upcoming Lumpin' Radio special.
5: The live frequency, Verse and Vision, is happening Thursday, June 4th at 6 p.m. Verse and Vision will be a live broadcast experience featuring a landmark evening of cultural dialogue and performance,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live audience. Featuring four of Chicago's most distinguished literary figures,Avery R. Young, Maida del Valle, Mark Turquette, and Angela Jackson for a two-hour radio broadcast on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4: Hosted by Lumpin' Radio's very own Mario Smith.
5: Again, this is all happening on Thursday, June 4th from 6 to 9 p.m. down at Co-Prosperity located at 3219 South Morgan Street. RSVP at lumpinradio.com and for ongoing updates, visit at Lumpin' Radio on Instagram.
4: See you soon!
1: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6: 如果你睇呢套悠长假期呢，其实是不禁止香港有人想翻拍的，韩国都有做。其实为什么 Netflix 上边会摆返30年前呢个版本呢，是因为明年韩国嗰个就会喺 Netflix 嗰度上。佢个用意即係其实大家要知道，就係 Netflix 好多时呢，佢喺呢啲复刻嘅内容出之前呢，佢就会将原本嘅摆上去，即係例如佢 One Piece,佢哋会做呢、這个即係叫做 live action 嘅版本呢，佢就将佢个 anime 个版本呢就摆上去 Netflix 再会 push 下。 咁例如好似之前讲鬼滅之刃要做劇場版結局咁呢，佢又會將之前啲 season 嘅幾個 arc 呢就擺返上去喺 Netflix 度播。所以點解而家大家 Netflix 突然間咁多人有得睇 Long Vacation 呢，就係 Netflix 嘅演算法去 push 呢件事嘅。其實 Netflix 亦都好識得喺其他地方做，我估 View 唔知點解就捉到條水，就亦都唔知點解亦都買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復刻嘅 rights。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咁，即係成個 set up 係咁樣嘅，係啊，即係當然佢韓版會做翻拍，唔會 exactly 一模一樣，就係呢個原因咯。但其實佢哋亦都有考慮到你哋剛才講嗰樣嘢，但係佢用呢個名唔係咁啱撞名嘅，即係唔係韓版唔係咁啱撞名版嚟嘅。
1: OK， 咁大家點？大家睇？点睇咧？呢套即系如果呢个 View TV 而家用呢啲人物去翻拍，其实真系坊间唔系好接受嘅。
7: 一出就觉得佢选个女主角选错咗。
1: 嗯 ，OK。
8: 除非搞笑版咯，或者佢想做。
7: 唔系，一定系同 Eden 传得最行嗰个先有人会想睇嘅。我想知道呢套戏嘅结局，佢哋有冇一齐嘅？
1: 喺齐噶。
7: 哦，喂，咁啲人就最想睇呢一样嘢啦，我谂系咪先？
6: 嗱，我未睇到最后啦，其实我亦都唔介意剧透啦。咁我知道最后就系因为木村话要去呢个波士顿爱乐团有个考，即、就、系、是、有个选拔嘅比赛啊嘛。咁佢系成功咗嘅，佢会离开呢个地方。
1: 嗯哼，
8: 其实佢冇讲嘅一套戏，我记得佢系临尾，佢冇嘅，即系总之佢冇。佢啲嘢唔係講到咁白
6: 嘅，即係佢有個，
8: 但係臨尾佢就
6: 一年後，即係所謂嘅，即係佢究竟會唔會走咧？佢會唔會點咧？咁樣嗰啲啊嘛，
8: 佢臨尾就會話俾你知佢哋喺埋一齊，即係我諗當穿咗橋啦嚇，即係佢冇話到俾你知啊！你攞咗獎啦，你去波士頓冇嘅。同埋我覺得呢個編劇好叻嘅地方就係佢首尾呼應，即係當你去睇到最尾嗰集，你會見到即係有多嘢其實唔需要講曬出嚟，即係呢個就係個編劇
6: 功力。好多盡在不言中嘅位，
8: 係啊係，
6: 即係佢冇當觀眾係傻嘅呢、這個。
8: 系
6: 冇低估觀眾嘅智商嘅，你唔係咁睇唔明啊嘛？即係佢冇，基本上就係
7: 咁，咪同香港嗰啲劇嘅風格係完全唔一樣咯。
1: 係
6: 係
1: 係，
7: 咁所以其實未必，即係就算佢拍得幾好，如果佢係跟翻，即係我頭先聽你咁講啦，用嗰種日劇嘅風格，或者就係比較你要去體會自己去諗或者感受一啲嘢嘅時候，咪就係好多香港嘅觀眾都未必中意，因為香港觀眾係有好多啦，即係唔係全部啦，係中意直接你喂曬所有嘢，喂你知道，即係佢哋係一齊就一齊，你要講出嚟噶嘛，係咪？
8: 其實
7: 係
8: 咪香港觀眾係咁？其實我唔知道，但我覺得係拍嗰啲人
7: 係大部分，好大部分，因為習慣咗呢、這個，喂你要佢去感受一啲嘢，或者一啲相對嚟講長啲嘅戲，或者佢要交代好多嘢，啲人就會話好悶，做乜要話，做乜搞到咁長咁樣？我話你三個鐘頭，喂你其實半個鐘頭都講曬啦啲嘢，有啲咁樣。即系你有阵时睇啲戏嘅评论就系咁样，
8: 所以戏就系讲咗一个国家嘅文化，即系你会睇到中，即系有啲国家出嚟嘅剧集，佢会俾咗啲乜嘢俾你，即系我觉得文化系真系喺娱乐嗰度会讲出嚟话俾你听，就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嗰套戏里边倾偈啊，或者佢哋出嚟有种幽默感啊，即系好优雅嘅，咁呢个就系觉得睇日剧。有時會俾到你嗰種享受。
1: 嗯，我同埋啱啊，我同意啊。其實我哋都中意日劇，我完全感受到日劇種另一種 feel 嘅，真係係一種唔同嘅套，即係品嚐嘅感覺會讀更加多。
8: 好似你飲杯酒，
1: 係
8: 每樽酒俾你嘅感覺係會唔同嘅。有啲係睇味好似飲 whisky 咁樣嚇，即係睇英國戲好似飲樽酒咁。即係其實每一個國家出嚟睇嘅劇集會俾你嘅感受個 after taste 都係唔同。
1: 嗯，喂，頭先我反覆阿星講咧，話你覺得啊個女角即係香港 Viu TV 啦，阿李佳芯啊唔係好啱，反而人哋又話調翻轉，其實好多人係嘈個男主角多啲嘅，即係覺得唔應該揾女著安。
7: 係
0: 我講笑啫。
1: 唔係我有個更好嘅人選，啲人喺度有研究，其實應該揾阿劉俊謙。劉俊謙你知唔知邊個嚟？ 人哋大家即係拍呢個還愛同埋共城寨之圍城嗰、那個、因為佢有嗰種佢相對地，如果一定要翻拍劇，就大部分都人唔好想去即係香港再翻拍嘅呢啲劇。如果要翻拍，劉俊軒反而佢嗰種味道咧，就有喺呢兩套曾經還愛同埋九龍城寨有嗰種味道俾人睇到多啲。而伊頓始終
7: 嘅人嚟噶，
1: 好似系啊。Anyway 啦，我哋之后倾下就系 Eden 咧，其实个 feel 系俾人哋感觉更加好难去做到嗰个位啊，嗰个感受俾到人哋嗰个男角嗰个 I 人嗰种 feel， 所以变咗就好更加多嘅声音唔想佢做男主角咯。其实佢自己好似都即系好似人都唔知系咪靠海啊，佢搵佢呢套去做咗，然之后可能好多嘅回响未必系 positive 啦，明白？即系对佢嚟讲，未必系对佢前途嚟讲，未必一定系最理想咯，即系佢自己都其实有少少觉得太过 heavy
0: 咧。其实我觉得太多人就做太多 comparison 啦，即系你唔会走去 compare 你上一代嘅楚留香定系郭靖同呢一代嘅郭靖同嗰代嘅郭靖。
1: 会噶，会咩冇 compare 大班嘅 compare。
0: No， 你系嗰啲睇过好旧嗰啲戏嘅人，即系你 over 30岁，你只会攞嗰啲嚟 compare 嘅啫。你新一代嘅人，佢只不过睇新一代嘅剧，佢唔会攞30年前嗰出戏嚟嗰啲人嚟同佢 compare 噶嘛。佢根本就唔识以前嗰啲人，亦都唔会攞嗰啲人嚟 compare 咯。我觉得咁即系对一啲年青人嚟讲，完全冇关系嘅。讲真，我只会睇
7: 新剧，
0: 当咗新剧嚟睇咯。我唔会再 compare， 只不过系嗰啲好怀旧嘅。哎呀，你破灭我年轻嘅时候睇嗰出戏嘅幻想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只不过系某一代嘅人系集体回忆，觉得呢啲事系你唔可以同我以前幻想嘅嘢嚟相比咁。咁当然系啦，你以前嗰啲小意事或者系你年轻嘅时候睇嗰啲嘢。是冇得比嘅，真跌边度都唔得噶啦，真系咁好难会有一出重拍嘅戏系会真系好过原本你自己睇嗰出咯。甚至乎你好似睇《无间道》咁样，《无间道》你 Brad Pitt 都买咗佢拎翻嚟美国做啊。咁你个做嘅时候，你揾 DiCaprio 啊，你揾Matt Damon 呢啲已经系升级，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嚟攞奖嘅人，但系佢做出戏出嚟，你始终都觉得冇嗰种香港嗰个 tension 啊，冇嗰种味道喺度咧，就系咁，所以你咁 compare 你系 fair 嘅，
1: 嗯，
6: 系啊，重拍不如改编咯，因为其实你要即系而家要去改编一个咁嘅故事咧，你第一样嘢你就系要谂男同，即系唔好话，甚至乎唔一定系男主角同女主角添啦。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好多唔同嘅組合啦，可以。咁你要諗點解呢兩個人明明應即係點睇都唔需要搞咁耐，你都可以拖到十一集。
7: 唔係，其實咩咪得咯？你加少少喺前面咪得咯。
6: 即係你要製造
7: 嘢咁
6: 嘅嗰種
7: 係啦，穿越咪得咯。
6: 咁你話即係又係子弟戀啊？咁子弟戀有一種好特殊嘅。有一种很特殊的心理作用的，又真系，因为即系你其实两个人不能在埋一起，呢啲咁嘅故事好多，断背山都系咁啦，系咪？咁但系你要用子弟恋咁样嘅组合，又要用一种咁嘅表达方法。我唔知道喺今时今日嘅社会，啲人会唔会觉得老土啫？
0: 系啊，你改编好难
1: 啊，老土啦。
0: 我觉得如果你个 ，sorry， 你讲，
7: 冇，如果用翻今时今日嘅标准，七年其实都唔系啲咩嘢啫嘛。
1: 嗱，是系啊，直情系啊，
7: 因为你
0: 四年都唔系咩嘢啫，
8: 所以佢就再 extra。
1: 人哋话母子恋添啊，
7: 系咯，
0: 实情都系噶。
1: 嗯，即其实是我不知道怎样改编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这套戏可以和 Simon 讲拖十一集都在暧昧咯。那是有点难度的。
7: 穿越翻翻去。你除了这样你前面有寻秦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穿越翻去就得。那是第一个啦，是第一个穿越翻去啦，跟住你咪要经历那个时代的就是那些的限制咯，那些人的眼光那些东西，那你咪可以成段嘢 make sense。
1: 嗯，
7: 我当然啲系讲笑啦。
1: 咁咪讲笑喎，其实可能就咁样系比较，起码都冇 social media， 亦都冇手提电话，得讲个年代嘅背景先会多少少少。
0: 好难噶，呢个改编好难，我觉得。同埋你嗰啲艺人，如果做翻，譬如做翻木村嗰种感觉出嚟，或者系做翻呢个山口智子做嘅嘢，其实就。好就有 comparison 啦，变咗反而你唔睇佢做戏，你自己演绎嗰个角色，咁重新再出发，再做过你自己觉得应该点演绎，可能仲好啲。即系变咗大家唔同，就好难再 compare。你如果系 exactly 想做翻人哋嗰个 image 出嚟咧，咁就即系。 做唔到自己就会有分别喺里面啦，就系反而仲差咗添，我觉得。
1: 嗯，
7: 如果我先听 Simon 讲韩国又有咧，咁啊濑嘢，真系觉得你唔系因为啲人嗱，而家好多人系偏向中意睇韩剧，佢哋营造出嚟嗰、那个呢啲叫做恋爱嗰啲嘅感觉噶嘛。
1: 嗯，
7: 咁你香港稍微拍得唔好，哇！你有以前嗰度比，再有最近嘅韩国同你比，咁你肯定俾人系咯，即系惨到上天花板咯，简单啲。
6: 啊，不过我又睇翻韩国嗰个叫做 Long Vacation 嗰套咧，佢个 set up 系好奇怪嘅，又讲一个
0: 系啊，
6: 一个私诶，即系一个 seaside hotel，
0: 系啊，即系其实唔一样嘅，
6: 系我好似好唔一样嘅一件事。
0: 我觉得好似唔系同一出戏嚟嘅，真系
6: 系咪啊？
0: 佢从来冇 refer 过一出诶 Japanese drama， 佢系冇 refer 过呢样嘢，其实系完全系即系重新再做嘅。
1: 我谂其实大家系咪对于呢个名悠长假期呢四个字，其实都好吸引啊？所以想用呢个名啊，即系我觉得名系好紧要啊。其实呢四个字其实都系当年我觉得好吸引好多人嘅眼球噶。即系点样悠长假期法咧咁样，即系所以佢想入去睇，除咗呢入面好多爱情嘅暧昧之外咧，其实嗰、那个呢四个字我觉得有佢吸引力咯。
0: 系咪净系讲放假就已经开心啦？系咪？
1: 唔系，因为好多时啲人都嗰时好攰啦。我唔知系香港嘅系啦，好多人读紧书啦，好多都系读紧书啦。咁好多嘢都好忙，好期待假期，我仲要悠长假期添。
0: 哇，而家都攰啊，真系。
1: 系啦，咁跟住原来入面又带出个信息，原来系重新出发，你放完假唞够，佢更加即系就算你系啦心情唔好，你放完假原来会重新出发。呢几个字其实成个故事除咗爱情呢个位都带得好，虽然话冇金句，但系佢都有讲一句句子，就系话如果唔好嘅时候，咪神可能俾机会你休息一下啫，系咪？即系呢句
0: 呢句都系金句，其实佢成个戏就 around 呢句呢句嘢啊嘛，呢、這个 message 咪就
1: 系。系咁呢个 message 好似就系、是、you are okay 到变到 okay 咯，即系你个就算你唔舒服嘅时候，系咪？这个感觉
0: 可以，系你可以唞下嘅，系 s OK。你 take a long vacation 啦，咁
1: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原来好多时候人都需要唞一唞咁，所以嗰啲咁多人去旅行嘅啫，系咪先？都系可能想唞一唞，系咪？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正。所以头先三文人讲过韩国嗰个，可能都中意四个字嘅啫，但系英文就 long vacation 咁，就中意呢个名咯。我觉得喂，同埋个配乐都讲讲啊。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呢套戏嘅配乐，因为都讲钢琴啦，系咪好？带动到情绪，你唔觉得？即系佢每次嘅配乐一落，每一次出，你都会有嗰种情绪被牵动咯。大家有冇同一个感觉？
0: 音乐就系咁用噶啦，其实就系喺剧情某一个位度，一播音乐出嚟，哇，就流眼泪啦。有啲系哇，一播音乐出嚟就好开心啦，咁样。咁其实音乐嘅作用就系咁样啦。
1: 好 touching 啊，真系嗰个位，尤其即系木村嗰个尾部，即系弹琴嗰个位，即系每一次睇，其实都知讲乜。每一次睇，你都会真系想流眼泪噶。每一次佢弹嗰个表演定比赛嗰个位。跟住谂翻佢个女主角嗰所有嘅嘢，佢嗰种做，哇！即系木村做到个表情各方面，即系成件事真系好打动。
0: 我想讲一讲咧，木村做戏呢件事啊，咁样咧，即系你会发觉木村咧就好多时候系用个嘴嚟做戏嘅，即系佢个嘴会好多表情啊，譬如咬嘴啊、舐嘴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系 around 呢样嘢嘅。甚至佢即系打等口烟落个口度啊，都会即系咬住啊、吊住啊，即系有唔同嘅表情都系喺个。around 个嘴嘅，咁若干年前咧有呢个尔冬升导演就讲过批喺某一个节目里面批评某一个女演员，就话你成日用个嘴嚟做戏，你识做戏就唔会用个嘴嚟做戏啦，咁即佢系好反对人哋用个嘴嚟做戏嘅。
1: 我唔知道你好有趣，
8: 系咩？有呢个边个女仔？我反而想知
1: 系边个女仔，因为
0: 一啲内地演员啦吓。
8: 哦，咁算啦。
0: 咁你会发觉咧，就系你留意翻啊，你再翻去睇下木村系好多时候用个嘴嚟做戏嘅，真系有留意过。
1: 我留意，但其实木村唔系净系嘴啦，连眼神都做得好好噶。
0: 系
1: 最精彩嘅人做戏，一定系眼神先嘅。如果你演戏，眼神可以表露到好多。
0: 哎呀，Alice， 你唔记得啊？呢、这、一个无线嗰个叫做乜鬼啊？狄龙啊，个女婿系边个呢个啊？姜大伟女婿系啊，姜大伟女婿啊，曹颖廉系啦，就系、是、咧人哋教佢做戏就系用嘅眼神，于是咧你要发觉佢咧就忽然间做戏咧就眼仔两头碌嚟碌，成日碌嚟碌去，咁你反而系就会 draw 咗你嘅 attention 去第二样，你净系靠只眼碌嚟碌去嚟做眼神。
1: 唔系呢个眼神啊，师兄， 点解梁朝伟会攞咁多届最佳男主角？系真系佢嘅眼神系唔需要喐动太多，而佢已经流露咗一啲嘅嘢出嚟，先系演技嘅高手。即系木村拓哉又真系唔知点解佢嗰种感染力系嗰种灵魂带动，而其实佢唔系，我唔系觉得佢唔系刻意咯，因为个嘴嘅喐动都唔会好刻意。如果刻意喐咗出嚟嗰啲就好假，而你唔会觉得个演技系好好噶啦。
0: 当然你刻意噶，我觉得刻意噶。
1: 你觉得刻意吊住个支烟？
0: 翻转头睇，翻转头睇，你翻转头睇个头一两集就睇到啦，已经。
1: 好好好好，咁第一仲有冇其他想？
0: 好性感嘅嘴唇不停咁喺度喐。
1: 我估唔到男仔留意啊 ，Angel 啊，喂，睇下师兄留意个男士嘅嘴唇。好啦，我反而好欣赏呢个三口字字，真心讲，即系佢嗰种饮喺个屋企度攞支水出嚟饮嗰啲位嗰啲嘅嗰啲嘅活泼啊爽朗啊嗰种率直都系好自然咯，做得咁当年佢都系最有经验嗰个嚟嘅，相对地咁多个演员嚟讲，咁佢
0: 同埋用一啲好即系好粗鄙嘅动作啊，做好多嘢故作开心啊，其实去掩饰佢自己其实好唔开心啦，就系、是。
1: 同埋当年其实咧，佢31岁嗰啲岁，大阿 Ring 嘅岁数咧，佢又要结唔成婚，人哋要日本都系好传统，希望嗰时要结到婚。其实嗰个
0: 佢真系唔见得人啦，俾人哋气氛真系。
1: 冇错，其实佢唔系净系过气 model 嗰个嘅打击啊，佢系结唔成婚，又冇得结婚，又嗰个岁数嗰个问题打击仲大，系当年佢嗰个位置。
0: 冇错，
6: 又真系佢当时嘅年纪又真系啱啱真系32岁嚟嘅，系同佢个真实年
0: 纪系啊，贴合噶，其实。佢两个都
1: 系啊，佢讲
6: 日本人做嘢好认真喎，喺呢啲位
1: 真系揾佢24岁同31岁啊 ，Simon 唔系讲笑，即系木村系当年24，佢亦都做紧24嘅佢啊吓，喺嗰套戏里边，而阿三浦子就31，亦都做紧31岁。嘅佢咯，套戏系讲佢15号生日噶嘛，就系4月15号生日，
8: 真系好认真啊！日本人
1: 系啊，啲嘢系好好 detail。而4月15号嗰日就系第一日出街套戏，而佢嗰日生日啊，你明唔明？即系所有嘢系
8: 好好啊，
1: 好夸张！日本人你真系极似嘅啫。咁所以而家咪就系大件事 ，Beauty 揾一个29岁嘅 Eden 同埋一个43岁嘅李佳心啊，你明唔明白成件事？俾人已经讲岁数呢件事已经系。
8: 不过讲翻套戏咧，即系当年睇系真系好震撼，但系我哋已经好少去，即系嗰个时候唔会成日好似而家香港人咁中意去日本，咁容易去到日本啊，即系得闲一年可能会几廿次咁。咁但系嗰时候你会睇，你会觉得每一笪地方你都即系好似好。好想会第日有去日本，我一定要去睇嘅，一定要去见嘅。嗰时嗰个彩虹桥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东京嗰阵，一定要去呢笪地方去睇翻个彩虹桥喺边度。
1: 你实上到而家好似真系有感觉，即系报道都系好多人
0: 系。而家你知话嗰栋楼都有人去打卡噶嘛？真系，即系 location 嗰栋楼拍摄嗰栋楼啊。
8: 系啊系啊系啊有，
1: 不过其实佢嗰个系一个中产家庭嚟噶嘛，佢点解可以喺东京有个咁嘅屋，跟住又可以冇嘢做都可以交到租，跟住又有咁靓嘅天台，其实成件事都有少少，你觉唔觉得好唔好？如果摆喺香港，你揾到咩场景俾佢哋做咧？你话俾我听，即系
0: 香港就唔得啦，你点搵食啫，大佬？
8: 我有谂过，其实佢系村屋啊，即系你谂下新界啲村，即系新界一定有啲咁嘅村屋，佢咪自己。作出嚟咯，其实我觉得即系要帮班香港嘅编剧去谂咧，其实好多嘢可以改到嘅。
6: 即系第一件事就系间屋都你要住到两个陌生人咧，喺香港系唔容易嘅。
8: 咁啊系，
1: 仲要摆到个钢琴，摆到钢琴
6: 喺香港
1: 摆噶吓，
0: 个电子琴咯，
1: 唔同啦个味道，人哋嘅钢琴比赛。
6: 如果你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
0: 我明
6: Yannis， 你又唔会摆嗰啲即系唔会摆个 Casio 噶嘛？
7: 有啊，而家有啊，嗰啲咩35岁之前嗰啲咩青年宿舍嗰啲，咪有晒你头先讲嘅嘢喺度咯。
6: 佢好啊，
1: 系咩？
7: 佢好高嗱，又有一啲叫做 common area， 即系我你啱啱我冇去过，我唔 exactly 知啦咁样。咁其实就系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一啲35岁前嘅咁样样，咁就可以去租咁样样，跟住就可以喺嗰度试下自己生活或者 whatever 点样样啦。跟住系啦，咪有咯。Exactly 有啊，
1: 可以弹到钢琴咩？仲有，其实我都
7: 唔系咁，佢有咁你放间钢琴房，即系佢有啲即系嗰啲 game room
1: common area，
8: 但系唔 work 嘅，因为佢弹琴会引佢喺条街度翻翻嚟啊嘛。
1: 咪就
8: 喺香港你咁样弹就掉晒垃圾粗口啦，
1: 就喺
8: 成
1: 噶嘛，冇人告
8: 系啊。其实
7: 睇过套戏，所以我唔知你讲紧咩啊，其实。
8: 好多时候在上面弹琴下低那个反应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香港编剧有它的道理，
7: 着量改一下，
1: 看戏就不要博戏，其实当年三十年前日本其实为什么可以这样弹琴，其实我又都觉得为什么不会影响到隔壁邻居呢，那些邻居不会吵的，
8: 但它一动的周围没有嘛，但你
1: 它不是住成栋的嘛，是吧，
8: 咁又唔系住
0: 而且你系东京啲都难嘅，你住咁大间屋，两个人住，咁又有个厅喺度，
8: 嗯，都难。
7: 唔系啊，同埋你日本系你少少嘅声或者太夜嗰啲嗰样嘢，你影响到隔篱就好麻烦，即系少少嘢都咁，唔知嗰个年代系咪啦？唔知嗰个年代系
8: 应该都系
9: 更严重。
7: 系咯，咁你而家就肯定你尽量，即系佢哋嘅文化都系唔好影响到，即系又唔可以大声，又唔可以呢样嗰样，所以其实系，即系我头先听你咁讲，又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喎，有啲位置。以我哋认知嘅日本嚟讲，
1: 系啊，都系。喂，所以其实呢套剧我都觉得始终佢。三十年前啊，即系有时历史啊美好嘅系咪？旧嘅嘢有时都有即系
7: 大改啦，
1: 大改啊真系
7: 系啊，可能净系用国语咪算咯，拍翻部诶呢啲现代嘅爱情片咪算咯，可能真系去一个有场，
0: 可能打翻住呢个 long vacation 嘅招牌，然之后咧就中间 adapt 到几多几多，改编就改编咁样咯。咁大家又唔好话真系用翻呢一套剧同嗰套剧嚟比较，
9: 我谂尽量有啲差异会好啲添。
0: 是啊是啊，越是有差异越好啊，就做嘢啊演绎啊各样嘢其实都应该可以唔同一个模式去做咯，就係、
9: 是。但我估佢哋都系用条大桥，就系子弟恋
0: 咯。嗯，冇错。
9: 呢个大桥佢哋就冇放弃嘅。咁如果你话子弟恋而家系咪一个少少嘅都仲系会一种障碍，咁都有嘅，我估多少都即系
1: 问下星啦，我唔觉有啊，三年啦，
9: 冇啦，
0: 因为你做 parent 可能会有啲嫌弃咁样啊，
7: 嗰啲咩爷孙恋就可能有啲人多啲，
0: 唔系咯，爷孙恋嗰啲，唉。
1: 我帮阿星讲，我帮阿星讲，孙恋可能真系争少少，其他都系系。而家
0: 最近阿 Sa 都结婚啦嘛，都系即系有子弟恋啦，系啦，咁啊家燕姐啊嗰啲都系子弟恋噶啦，
1: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而家真系，不过我同意你哋讲嘅改多少少咯，佢改多少少可能同
7: 佢简单啫，你咪去日本可以 working holiday 噶嘛，嗱你就两个一齐 working holiday 嘅，不过要三年前我仲大镬，系搞唔掂，唔好意思。系我突然间谂一谂，我惊我哋地址去三十岁前搞唔掂，真系
1: 年纪太大又系，哎，我真系好笑。
7: 高德嗱，嗰个咧就一早喺日本定居咗嘅，系啦。咁 Eden 就啱啱廿九岁，最后嗰年去 working holiday， 哇，犀利！我都做得编剧，
9: 系咯。可能个女嘅其实就系本来嫁过去定乜鬼嘢，但系个老公走咗路咁样。
0: 得，我哋即刻写翻套剧，我哋即刻写翻套剧。
1: 快过佢，
0: 系啦，快过佢，我哋更长 vacation 到嘅 ，even longer vacation。
1: 唔系，我哋都可以大家努力下，喂，我哋谂得过呢套嘢，唔系讲笑。多谢大家喺我哋一齐研究下，谂咗个广播剧出嚟，期待我哋个 even longer vacation 啦吓。咁就出街噶啦。
9: 同埋因为嗰阵时，因为喺日本，我谂亦都系有阵时有多少有啲末世 feel 咧。其实我谂日本自己，你刚才一开始 Alice 讲个时空背景咧，我谂都系加咗一阵浪漫上嘅，系啊，即系今时今日，如果你用香港，即系我谂大家其中一个捉到嘅位置都系，咦？咁而家香港适唔适合呢种咁嘅味道咧？即系似乎都系有一种大家比较多失意者啦，咁呢个都可以讲嘅。咁同埋啊，其实我呢度呢个我今日我原本好想讲，超想讲，即系大家有冇谂过就系嗰个悔婚嗰个焦仓，因为佢成套戏入边冇出现过噶嘛，
0: 有出现过喺个假象，
9: 喺个拍镜头嗰度出现过，系个假象啊。咁、但系其实一切嘅嗰个起点系焦仓嘅悔婚啊嘛，咁然之后就，但系我其实觉得个故事即系比较 細緻嘅地方，其中一個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嗰個悔婚的原因，即係
0: 有佢有講過，
9: 佢有講過，但係係咪真正嘅？即係好多時就係佢有寫咗封信啊嘛，咁、然之後就話我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啊咩啊，但係其實你睇得出嗰一刻其實係那個小男自己都有少少就係、是、一般嚟讲，你会理即系你会你一个人会去到结婚嗰一日先至悔婚咧，就唔系咁简单可以交代到嘅。即系其实我中意咗另外一个人啊，佢自己都觉得系 BS 咁样咁样。So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写故事嘅人另外一个留咗嘅尾巴，亦都我几欣赏佢。呢種做法就係佢唔係完全 unnecessary 嘅，即係都某程度上帶出咗山口智子做呢個葉山男呢個角色嘅嗰個 depth， 所以我覺得香港係唔係幾處理到呢類嘅深度嘅劇本嘅，對唔住，即係坦白講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即係無論係由嗰啲對白嘅設計啊，即係演員嘅演繹方法，你香港嘅即係香港嘅處理好多時都真係要當啲觀眾係個理解水平係低少少咁樣去處理，即係佢哋始終喺一個工業製作嘅過程咧，佢哋有一啲工業製作嘅習慣，呢個行業唔係咁容易轉變，係個風格，係個處理方法係好唔同。我唔知道佢哋係咪真係會做得到、執行得到。其實有冇香港試過成功改編或者翻拍日劇嘅例子啊？
1: 唔係，係大叔的愛日劇嚟㗎？
9: 大叔的愛
8: 係日劇，
1: 大叔的愛日劇，但係佢唔係一套好紅。等先，佢唔係一套好紅嘅日劇係咪啊 ？Angel
8: 都 OK 嘅，都 OK 嘅，都 popular 嘅。
1: 但我冇睇過日劇。
8: 好早期佢哋算系做，
9: 其实都系求之不得嗰啲位啦。
1: 咁讲个 Simon 喺《大叔的爱》翻拍，其实出嚟嗰个算
0: 错噶，其实
1: 唔错
0: 噶。
8: 佢笑，即系佢喜剧同神剧系两个层次嘛。
1: 系，
0: 冇错。
8: 喜剧系易改啲嘅，即系你加翻啲 local 嘅元素。但系你呢套系真系太犀利，太夸张咧。嗰度每一粒都系星，
9: 真系好系啊！即系个 execution 系真系我睇翻我先至够胆咁讲系 long vacation 嘅。嗰个執行度嗰、个完成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即是我现在终于明白，即是我们为什么这个题话是三十年前的屋顶，即是天花板，真的这个。
8: 真的天花板来的，因为日剧其中即是天花板。
1: Simon， 赞赏这个题目啊。是其实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anyway, 香港。
0: 咁大家用一个欣赏的角度，希望看下他期待的将来的演绎有什么不同。
9: 是啦，即是有个
0: 好嘢
9: 预期啦，即是不会一嘢睇死。